0: 哇，我正在滑行。
1: 啊，太令人兴奋了。
2: 我感觉很开心。
3: 我一点也不饿。
4: 哇，布莱恩在想什么？他肯定在想一个女人。机器人啊，
0: 什么？亲情人？
3: 什么？
1: 女士？
2: 女士？
3: 受害者？
5: 新目标？很漂亮。
4: 艾玛斯塔的。
6: 那是你的新情人吗？
4: 是的，没错。
6: 如果他是你的梦中情人，
5: 对不起，原谅我，
4: 别咬我。
3: 让我们见见你的爱人，
4: 这是个好主意。
1: 抱歉各位，我得走了。
6: 总是这样。 Handy， 你不愿加入我们吗？
1: 蓝有去美国的计划。
6: 你太傲慢了。好的，我会消失。